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大家刚刚听到这首歌已经再熟悉不过了，来自张信哲的《过火》，是他1995年9月6号发行的专辑《宽容》当中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是由陈佳明来作词，曹俊宏作曲。当年张信哲自己起初并不看好这首歌，觉得他非常的看似哈就是很平凡，但是却没有想到呢，发行之后很快就成为了经典。而这张专辑呢，也让张信哲拿下了第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而这首歌呢，唱的是那种因为过度包容而失去自我的爱情，愧疚、无奈、放手啊。张信哲用他细腻的哲式唱腔，然后把这首歌的情绪呢，也是唱到了极致。有的时候呢，爱一个人爱到没有底线，最后才发现过火的爱其实是两个人的伤痛。可是爱情里面呢，最难的功课不是如何去爱，而是如何在爱消失之后好好告别，好好放过自己。那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要送给所有在感情里面受过伤正在学着放手的你，来自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时尚思想家要跟大家来分享好物了，那福利来啦！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那罗拉玫瑰腕表，还有呢就是圣罗兰黑皮革气垫，这两样真是价格都超级划算。欢迎好朋友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我们的这一时段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就是这个罗拉的玫瑰腕表啊，它是属于英国轻奢，那罗拉玫瑰腕表，那今天呢我们商城呢限时宠粉福利，只要899元起。今天呢我们是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底价，到手只要899元起哈、啊、那相当于3折多就拿下了明星同款腕表。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去下单吧。

0: FM 九二七。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一首容祖儿的《忘忧草》，来自她2008年10月3号发行的粤语专辑《Emotion》啊。那这首歌呢，是由周耀辉来进行作词，蓝一邦来进行作曲。那容祖儿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向听众传递一份祝福。忘忧草这个名字本身呢，就带着一种美好的祈愿。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棵草，吃了就能忘记烦恼啊，该有多么的美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那其实呢，真正的忘忧从来不是逃避，而是学会和烦恼共存，然后继续向前走。那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长春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哈，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气温20度到28度，那西南风转北风，风力不大。那这个雨天出行哈，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那开车呢，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行人呢，要远离这个滴水啊，这个低洼的这个积水的这样及相关的一些路段。那此刻呢，也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各路段啊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首先呢，是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赤阳路那从博惠路到博信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陕西路从光复北路到长通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长兴街从北人民大街辅路到九台南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繁荣路从南湖新村东街到南湖新村中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卫星路南部快速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清河街德惠胡同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大马路长春大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长兴街，从九台北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东来南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却依然没有放弃的你，来自胡彦斌的歌《半生出走》。

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

Eric Clapton 带来 Tears in Heaven，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的节目，我是子娇，又要跟大家来分享福利喽。那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啊，分别是罗拉玫瑰腕表以及呢圣罗兰黑皮革气垫，价格都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此刻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圣罗兰 YSL 黑气垫哈、我这个 YSL 的这个黑皮革气垫呢，它官网14颗正装平时要卖到695，那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只要299，囤两个更加划算哦，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呢还不到200块。那今天呢是我们的限时的特惠，那同样呢是14颗的正装，到手只要299，那想要更加划算的，直接囤两个的组合装只要399，你和闺蜜一起拼单，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下单吧。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一首王若琳的《迷宫》啊，这是来自她2008年1月11号发行的首张专辑《Star From Here》。那这首歌呢是由娃娃来作词，那多人来进行作曲啊。那王若琳呢也是用她独特的慵懒嗓音，像在迷宫当中散步一样演绎这首歌。那2008年5月份的时候呢，《迷宫》呢获得了亚太音乐榜总榜冠军。同年的10月29号，又拿下了第8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今天是8月23号啊，星期日。那人生呢，有时候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我们兜兜转转找不到出口，也会迷失方向。但也许呢，迷宫的乐趣恰恰就在于你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见什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的气温呢，当然是处暑了嘛哈，会有中雨，21到29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那此刻呢，再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哈。那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博惠路，从净月大街辅路到赤阳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5分钟通行，大马路长春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3分钟通行。那依旧是赤阳路从博惠路到博信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安达街西安大路辅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4分钟通行，大马路西三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工农大路新民广场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岭东路从临河5条到和顺3条西向东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红旗街东向南的方向需要12分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九台南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7分钟通行。最后呢，关注到的依旧是博惠路哈，从飞鸿路到净月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那接下来时间，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梅艳芳和张学友带来的合作作品《相爱很难》。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一首苏慧伦的《傻瓜》啊，这首歌呢来自他1997年8月1号发行的第18张专辑，也是他变身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首歌呢是由许常德作词啊 ，Pat Dress 作曲，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傻瓜力量大啊！那苏慧伦用他轻快俏皮的嗓音，是唱出恋爱当中那些为爱执着、心甘情愿当个傻瓜的可爱模样。那当然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人生呢，想想最难得的不就是拥有勇气，然后在某个时刻为某个人、某件事义无反顾的当一回傻瓜吗？在感情里面当傻瓜需要勇气，在风雨当中赶路需要勇气，而把一份爱大声唱给全世界听更需要勇气。接下来这首歌呢背后有一个特别浪漫的故事，美国歌手 Mark Terrazin 在2005年与德国天后 Sarah Connor 的这个婚礼上，在海边自弹自唱了接下来这首秘密写好的歌。那这首歌呢叫做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收录在他的专辑 Awesome 当中。那是由 Mark Terrazin 与 Kate Danner 以及 Rob Tagger 共同来创作的歌曲。歌曲发布之后呢，拿下了德国排行榜亚军，并闯入了欧洲多国排行榜前十名。马上一起来分享吧，这首歌曲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时尚思想家的节目，又跟大家来分享福利喽。那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啊，分别呢是罗拉玫瑰腕表，还有圣罗兰黑皮革气垫，价格的都是超级划算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这一时段要跟。

和闺蜜一起拼单，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真的是非常划算哈、啊！那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去下单吧。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那么现在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进行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会带大家共同走进书法家刘福生先生的艺术世界与人生故事，感受笔墨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3: 刘福生1969年11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翰墨新传专家，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文治建美优秀书法家，中国书法十杰，吉林省书协理事及创作评审委员，长春书协副主席，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吉林省中山书画院副院长，书法

0: 加中书协兰亭奖等权威国展71次，并获全国行草大展最高奖的，为吉林省入掌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最多的书法家，主编中华写字课堂系列丛书，并入选多种国家艺术基金创作项目，现为吉林省书画院专职书画家。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书法家刘福生先生。刘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1: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中，很多人也非常的好奇，大家都问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书法大家，得写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就带着大家的一系列问题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2: 好。
1: 像您这样的书法家，您是从几岁开始接触这个书画的呢？
2: 其实我接触这个所谓的书画应该从7岁左右。
1: 嗯，7岁左右。我想知道，就是过去的那个年代和现在的这个书法条件相比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
2: 过去这个写书法的条件非常差。
1: 嗯，
2: 比如字帖、毛笔、纸等不像现在这么充裕和丰富。
1: 嗯，
2: 当年比如写书法用的毛笔只能是祖传的，给别人写春联那类的老毛笔，一两支而已。宣纸当年几乎买不到，只能用破旧的报纸去练。
1: 嗯，
2: 比如墨汁，可能我们家条件可能略好一些，祖传了几块墨块儿，
1: 用还有祖传的墨块儿。
2: 墨块儿，对，因为当年吧，那个农村有这种风俗。儿童假如身上得了一种特殊一种斑病，或者叫疮之类的，是一种墨块儿研完之后上到身上，它就非常好用。
1: 哦，
2: 因为墨汁里边有麝香嘛。
1: 哦，
2: 所以我当年接触的这个所谓的墨，就不是那种特别普通的墨，也应该说很高贵的墨。
1: 嗯，
2: 这可能一个价
1: 还有药用价值了，
2: 还有药用价值。
1: 哦，所以当时是祖传的几个墨块，
2: 对，
1: 然后就又有祖传的一些笔什么的，
2: 对对对，
1: 而且不是说跟现在比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毛笔，
2: 对，都是普通毛笔。
1: 那你看，那小小年纪，我们怎么就开始喜欢上书法了呢？首先我能接触上，但是我能热爱它，就是另一种方式了。
2: 啊，这个说来说也挺普通。
1: 嗯，
2: 因为我是个纯农村孩子，就当年那个父母都是务农嘛。
1: 嗯，
2: 就是我们家当年这个房子是土房。
1: 嗯，
2: 土房屋里当年没有说现在整个刮的这样式的，比如说像白灰等等的这类，
1: 我知道
2: 非常好的装饰。
1: 嗯，
2: 只能靠糊报纸。
1: 嗯，
2: 我家墙上糊满了一些整个的带有标语性的报纸。
1: 嗯嗯，
2: 你像老三篇等等。
1: 嗯，
2: 就是我刚没认字的时候，父母上山务农之前就指着墙上的老三篇的字让我认，一边认字一边认读。
1: 嗯，
2: 当我8岁入学之前，几乎老三篇我能背到了。
1: 嗯，
2: 都能背上。这的时候呢，可能用钢笔和铅笔能抄。
1: 嗯，
2: 所以入学之后有两个老师就夸我，
1: 嗯，
2: 别人家还要用铅笔写，我就可以用钢笔再写。
1: 啊，
2: 哎，老师分别说，我记得一个张老师一个周老师说，哎，这孩子以后就是当书法家的料
1: 啊。那么小就有人说你这句话？
2: 对，这一句这鼓励的话或者夸奖的话，是我可能就是对书法家这个名词儿有一种懵懂的印象，但激起我做书法家的梦。
1: 嗯，所以当时也是挺向往的，是吧？
2: 非常向往书法家。
1: 哎，但你看当年老师的那句话，哎，就应验了，哎，就已经就是达到了现在的这个程度。你会不会回想过那句话，当时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挺感谢当年的那个老师呢，他真的是慧眼识珠。
2: 是当年的老师可能是不经意的两句话，既鼓励了我提醒了我，可能是我走到书法这条路上来。
1: 嗯，
2: 所以老师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 嗯，所以后来我看您其实从小到现在，您从小是练书法，到后来其实您也开始做一些教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做老师它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2: 是的，当老师不容易，所说的青出于蓝胜于蓝。
1: 嗯，
2: 同样是当老师，如果你整个这个技艺水平非常高的时候，包括你的艺术观点非常鲜明正确的时候，你传递给学员或者你学生的东西就正确，就能稳步向前。
1: 嗯，
2: 假如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人生观、你的艺术观等等有所扭曲，不正确或者很弯，这样是可能对后来的学子就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1: 是，您是在老师的鼓励下学习书法的。那学习书法的同时，家里人支持吗？
2: 家里人非常支持。为什么支持呢？ 我当年小的时候，不超过十岁的时候，刚入学之初吧，长得非常小。
1: 嗯。
2: 但我记得当年农村有一种饭桌。
1: 嗯。
2: 我九岁左右的时候就能拿起毛笔给别人家写春联儿。
1: 哦，九岁就可以。
2: 是的，就当年就你萌发这种做艺术家的这种特殊的感觉，就感受这种创作这种欲望。
1: 哦。哦，但九岁现在看起来有的小孩他写字还不是很稳呢，但是你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流畅的运用毛笔了。
2: 是的，所以家里吧就非常鼓励，一看这孩子，他认为写字好就能有出息。
1: 嗯，
2: 其实你细想，写字好跟有出息是两个概念。
1: 那时候可能过去大家还比较推崇说读书人，
2: 对，
1: 就是书生那种感觉，还是挺地位还是挺高的嘛。
2: 是，
1: 就觉得家里能出一个读书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2: 所以家里非常鼓励我干这个。
1: 嗯，所以您也是做得很好。而那个过程中，实际上在那个年代，他是没有专门的什么像现在这种书法老师来指导你的，对吧？
2: 是的，就是信手涂鸦。
1: 那你有没有当年就是比如说你模仿的一些字，或者是你就随便还是自己那么写的？
2: 哎，有模仿。说到这个，就是主持人小萌，你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2: 学习书法非常注重这种传承关系。
1: 嗯，
2: 你看当年我虽然懵懂对于书法，但是知道模仿是书法的一条路。
1: 嗯，
2: 因为我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比别人家。
1: 嗯，
2: 所以就是家长能给我借来什么书呢？
1: 嗯、
2: 别人想不到，比如当年能给我借到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
1: 啊、哦，
2: 别人家孩子可能学到庞中华的《钢笔字帖》就可以。
1: 是那个我听过啊、哦。
2: 是我可能就得用毛笔或者钢笔模仿赵孟頫的这种经典传世之作
1: 啊、嗯，
2: 这相对来说起点就相对高，
1: 哦、
2: 不走弯路。
1: 是的。
2: 嗯。
1: 那也很不容易了。
2: 是，就是家庭可能鼓励了你，也真费尽了心思。
1: 嗯，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可能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是天差地别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不支持，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家里发现您有这个天赋是非常支持的。
2: 是这样。
1: 那我看啊，就是从几岁，七岁开始接触书画这个艺术来讲，
2: 对，
1: 从喜欢书法到后来入展兰亭奖这样的国家级的大奖，这一条路您走了多少年？
2: 从哪出门喜欢书法、
1: 嗯、
2: 到最后入了国展，甚至以后入到兰亭奖这个级别的、
1: 嗯、
2: 经历二十多年这个学术历程。
1: 嗯，二十多年
2: 啊，一直在学习没有放弃。
1: 嗯，那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没有觉得比较难熬的时刻呢？
2: 啊，有一定的瓶颈期。
1: 嗯，
2: 比如说展览落完选之后感觉到哎，是不是自个儿在退步。
1: 嗯，
2: 但过两天之后很可能重新调整。
1: 嗯，
2: 重新观展看展。
1: 嗯，
2: 购买资料。
1: 嗯，
2: 跟一些名家交流。
1: 嗯，
2: 这个瓶颈期过了之后马上就好了。
1: 嗯，
2: 所以我这个学习书法应该是一种叫快乐书法。
1: 快乐书法。
2: 哎，快乐书法。
1: 嗯嗯，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可以谋生的手段。
2: 是。
1: 很多人可能是书法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我可能有其他的本职工作。但是您似乎就是爱好和您的事业是一直紧紧相连的。
2: 嗯、我当年学书法没有说必须把这种爱好
1: 但是没那么多想、
2: 啊、变成一种职业。
1: 嗯。
2: 但后期以后再跟你唠，可能是把它变成一种职业化的东西了。
1: 那怎么就是变成职业化的东西了呢？
2: 因为我最早学书法就是凭兴趣嘛，
1: 嗯，
2: 后期可能是一个特殊一个机遇嘛。当年考上中专就很不容易。
1: 是的，
2: 我当年考的，我老家德惠，
1: 嗯，
2: 我考到农安叫美专，
1: 嗯，
2: 美专所招的人才都是搞绘画的，尤其西画，
1: 嗯、
2: 但书法在这个绘画学校之中也很吃香。
1: 嗯，
2: 我用这三年时间，可能把画这个学业修完之后，
1: 嗯，
2: 把书法可能就丰富了，
1: 嗯。
2: 然后最后这个校长看到，哎，说这个咱们单位需要这种人才呀，就是除了画的人才需要留校一部分，需要留两个书法家作为一种教师、
1: 嗯、
2: 培养画家之中的书法家。
1: 哦，
2: 我可能就被选中最后留校了。
1: 嗯，
2: 完从此走向这种所谓的专业化书法道路。
1: 嗯，实际上后来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然后通过考学之后呢就当老师了。
2: 对，就改变我的命运了。
1: 嗯，当老师之后呢也是没有离开书画这个领域。
2: 是的，就一直教学相长嘛。
1: 嗯，
2: 后来有段时间之后，就是在一个地域嘛，如果你把某一些这个你所说的手艺弄好之后，
1: 嗯，
2: 就小有名气了。
1: 嗯，
2: 农安是个古城，古城黄龙府、
1: 嗯、
2: 非常注重书画、
1: 嗯，
2: 非常有文化底蕴。
1: 嗯，
2: 后期就是县委那个领导啊，包括一些宣传部一些组织者、
1: 嗯，
2: 就发现我可能算个人才吧，啊、嗯，把我调入整个那个农安文联、
1: 嗯、
2: 做专业的书法。艺术创作，
1: 嗯，
2: 后来还被当选为农安县书协的主席，
1: 啊，
2: 一直从事这工作，
1: 所以就是靠书画这条道路，实际上在你的人生它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它一直在托举着你，
2: 是也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命运。
1: 嗯，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不想写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总写很枯燥啊，或者我不想画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灵感。
2: 嗯，我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2: 我是一边画着画一边写着字，到画到一定程度瓶颈期，我可能用书法去一种扩充。
1: 嗯，
2: 书法写到一定的时候，感觉到也很闹的时候，
1: 嗯，
2: 没有进步，
1: 嗯，
2: 我再重新是捡起画笔，这样是反来是交叉去研究。
1: 那你看您写的书法好，画画也好，那必然有很多人想向您求您的字啊，求您的画，这个事情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2: 没有困扰，因为我是纯农村孩子。
1: 嗯，
2: 就是初心就是喜欢书法。
1: 嗯，
2: 所以走向这种工作岗位略有小名气的时候，如果别人喜欢我这个书画之后，
1: 嗯，
2: 我愿意是赠送。
1: 啊，哦，
2: 我不是没有市场这种意识，但如果就是，
1: 嗯，
2: 如果纯是以这个金钱为目的的，我感到，
1: 嗯，
2: 老天赏我这碗饭就白赏我了，我变得很俗。
1: 嗯，我不太了解这个领域，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他的一字难求，他的一字千金怎么样的，他会有这种价值衡量。但是在您这里，您是不是介意这个东西的，是吗？
2: 我没有太介意，为啥这样说呢？
1: 嗯，
2: 就是书法让我走向今天这种好的岗位，变成一种专业的书画家，
1: 嗯，
2: 这应该是政府包括政策给我这种特殊这种关照，
1: 嗯，
2: 所以我可能要以往之前的坚持我的艺术理念，
1: 嗯，
2: 为人民服务嘛，这不是就口号，
1: 嗯，
2: 这应该是我一直在践行的。
1: 嗯，您践行的一句话，
2: 对，
1: 所以您也是个非常感恩的人，懂得感恩的人。
2: 你应该这样做，搞书法的。
1: 嗯，是的，咱们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您是最多的一位书法家。
2: 嗯，
1: 有70多次，这个数字可能我们看来是一个荣誉，但这个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呢？
2: 其实入展多对我来讲确实算作一种荣誉。
1: 嗯，
2: 说明我可能是在书法这条路上吧，是学以致用了。
1: 嗯，
2: 也努力践行了，参与的多了吧，自然就多了一些自信。
1: 嗯，
2: 也较幸运。并且感觉到书法真给我带了很多人生的亮点，
1: 嗯，
2: 这些都是我书法学习的应该是过程。
1: 嗯，
2: 虽然入了那么多展览，只是我人生包括艺术进程中的一个小的过程。
1: 嗯，
2: 其实书法展不能代表我人生和艺术的全部。
1: 嗯，
2: 入展的几率只能说我可能幸运，或者能推动着往前走。
1: 嗯，
2: 真正的书法的这个持续进步和发展，还是靠更多的自内功和自外功。
1: 嗯，
2: 我说的自外功非常主要，就是广泛的跟其他姊妹艺术进行学习。所以我在从事书法和艺术创作的时候，不仅把画投入其中，把其他相遇的比如诗词、歌赋、音乐等的各领域的美学、哲学等各部门的这个类似的相关知识融入书法之中，使我书法可能更往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1: 嗯，很多观众他可能听过比如说像国展啊、兰亭奖这样的大奖，但其实他并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到底有多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所以今天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给大家扫个盲怎么样？
2: 其实书法的国展与兰亭奖对于整个搞从事的专业书法爱好者或书法家来说并不陌生。
1: 嗯， 嗯，
2: 但对于普通的爱好者和整个的书法人群来说，确实应该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而又陌生的这么一个事件。
1: 是的，
2: 中国书法的这个国字大展和书法界的兰亭奖，我用几个跟它相关的艺术门类去比对，
1: 嗯，
2: 可能说的不一定清楚，但很有可比性。
1: 嗯， 嗯，
2: 它相当于电影界的金鸡和百花奖。
1: 哦，那级别很高了。
2: 对，相当于文学界的这个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1: 嗯，哦，那级别真的很高。
2: 对，相当于戏剧界的文华奖与梅花奖。
1: 嗯，
2: 概括的来说，这个国展属于啥呢？
1: 嗯，
2: 属于门槛相对低，但投入人群比较多。
1: 嗯，
2: 我记得有一次国展投稿量将近70000件。
1: 哦，
2: 等于70000人在参与这个事件。
1: 那最终他能入选多少？
2: 入展不超500件。
1: 哎呦，那这个
2: 就是这么概率。
1: 哦，
2: 是，你像兰亭奖可能门槛过于高，为啥？
1: 嗯，
2: 只有参加上这类比如这国展上入完大展之后，你可能加入中国国家级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之后
1: 啊，
2: 才有资格去投兰亭奖。
1: 嗯，
2: 在兰亭奖之中进行角逐。
1: 哦，
2: 所以兰亭奖的虽然参加的人数少，但它的整个级别门槛相对高。
1: 嗯，
2: 这就是整个这个参与度和整个那个评选机制所影响的。
1: 那所以就是作为就是书法领域的一些人才来讲，他们会积极的投身于参与这些奖项的角逐是吗？
2: 其实得有90%的人在投入，为啥？就是这是个门槛儿，只有加入这门槛之后，才能把整个你的整个对艺术这个综合能量发挥出来。第二，可能你有很多的话语权。
1: 嗯，是的。就是其实可能这个领域也需要一些奖项的积累，
2: 对，
1: 能这么
2: 需要这个，
1: 能这么理解是吧？
2: 任何领域都是如此的，对。
1: 那比如说您获奖了，获某一个国奖之后，那会带来哪些很比较实质的一些荣誉呢？
2: 实质荣誉，比如我要如果代表吉林省，或者我当年在农安，可能给地域算争了光
1: 啊。
2: 对于自身呢，你想自身如果能入了国展，不能说你水平高到啥程，起码可能你在这个准门槛的过程中，就入了这个门，入这门可能增强你整个的对文化、对书法的自信心，和对个人的艺术的探索之路的自信心。
1: 是的，其实就是自己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增加很多的自信，也是非常光荣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2: 这是人生的可能是一个整个对艺术热爱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一个敏感度吧。
1: 对，就是可能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这种自信的积累，
2: 是这样的，
1: 奖项的认可，包括别人的一些认可。
2: 对对对，
1: 您会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对你的一些评价吗？会影响到你吗？
2: 其实我听的声音非常非常多。我举个例子，比如我这个书法昨天可能写的是五个帖的时候，你写的这种所谓自个儿的风格的时候，可能被别人认可。如果我后天或者大后天或者若干年之后，我可能更深入进去之后，里面贴更多，面貌更独特的时候，可能不被为人欣赏。为什么这样？就是你可能探索路更往前，更超前，可能引起大伙的对你的这种怀疑。因为书法这条路比较艰难。古人一句话叫盖棺定论。只有若干年之后。就百年之后，对你的书法这种认成，那叫真认成。所以这个任何一个当世的书法家，在世的书法家，一切探索不是虚无，而是都一条呢，让人不一定完全去相信和信服之路，都是探索之路。
1: 都有可能会遭到一些异议，
2: 对，
1: 就是都会有一些可能不同的声音。因为你想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2: 是这样，
1: 汉字也是千年的传承，所以它传承到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会写字。
2: 是，
1: 那你怎么来评价这个字有多好有多不好呢？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条路上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2: 是这样的。
1: 但这个过程中您是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些杂音，就觉得我还要坚持自己不断的去探索，
2: 因为自个儿到哪条路自个儿太知道了，很清醒。所以不要盲从，
1: 不要盲从，
2: 不要盲从。
1: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发现我有一个我非常明晰的风格的？
2: 我应该是在八届全国展，八届全国展应该是2002年左右。八届全国展可能就树立我整个的，尤其行草书跟隶书这个所说的这种风格的时候，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因为你投展录了之后，自个儿被评委所认可，可能内心可能也产生一种安静和自信。之后又探索多少年之后，基本按这条路再往前走。所以选择这条路，就是这条风格之路，也是一种无怨无悔的。
1: 就是那一刻你发现，哎，我好像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和风格了。
2: 是啊，那么多的评委，他的喜好也不同，都同样投上一个人的票，这就产生一种相对的自信。
1: 你发现啊，原来我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2: 是
1: 对的。然后，所以后来你都是按照这个风格一直往下写、往下练的吗？
2: 是，基本按这个风格在探索，有小的调整，没有太大的变动。
1: 发现自己的风格，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得。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
2: 是，这个探索这种所谓的风格，也是个性的一种表达。也是书法长远发展一条必经之路。
1: 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就看你什么时间开这个窍，什么时候琢磨出适合自己的。
2: 是，还要看你的风格是好风格还是坏风格，尽量把好风格发挥。坏的风格需要调整和摒弃。
1: 哎，你看，就是写字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它就会能延展出这么丰富的一个内容，就会有产生那么多的一个思考，对吧？
2: 是因为书法不单纯的写字，它是跟文化相关。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应。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法籍华人，叫熊炳明，这个人说一句话比较深刻。他说中国的书法是中国的文化中的核心。一句话点明了，书法可不简单，不是，并不是像写字所说那么简单。 而是把它升了格，
1: 嗯，
2: 提了神，
1: 嗯，
2: 增强了国家这个文化自信，
1: 嗯。

0: 是的，增强了我们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别看这个小小的汉字，
1: 是
0: 可能小到稚童，到那个老人他都会写，但是呢，他这个字定性了我们的一个风格，我们写字，我们这个人格的一个塑造，包括呢，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塑造。
1: 对对对，
0: 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我们继续请进我们刘老师，跟我们聊聊他的汉末艺术人生。您比较偏好什么类型？
1: 那其实我最偏好应该是行草书。
0: 行草书？
1: 对，行草书、哦、行草书是一种什么书体呢？从那整个这个真草隶篆来讲，行草书应该是借助于草书与行楷之间的一种中国国人搞书法的参与人数最多的
0: 行草书吗？
1: 对，行草书受众面最大的
0: 啊、哦，
1: 也最容易发挥特长的这么一种书法载体、
0: 哦、我知道这个行书草书，那您就属于这两种结合体吗？
1: 行草书也是特殊一种门类，就是在古代的书法论述这个书体的时候呢、哦、没把行草单独列出。
0: 是的，
1: 但是行草就列于整个草书跟行书之间。
0: 哦，所以它是那种比较连贯性的，
1: 哎，比较连贯性，
0: 嗯，
1: 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受众面非常大。嗯、
0: 哦，因为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更多是这个楷书，
1: 对，
0: 或者行书，
1: 哎，或者行书，
0: 嗯，但是在咱们这个书画领域来讲，可能行草书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包容性更大，
0: 嗯，
1: 表达性更强，
0: 嗯，
1: 更容易注入思想性，
0: 嗯。所以就是身边上很多的书画大师，他们也是你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互动的更多的也是行草书。
1: 哎，基本就是行草书。
0: 那像那个有的人要入门书法的话，你会推荐他是行草书吗？还是什么类型？
1: 其实行草书比较难，因为他这个发挥余地非常大、
0: 啊、看起来就很难。
1: 对，初学书法他学的比较专一、
0: 哦、
1: 不容易或者不会融会。
0: 嗯，
1: 我建议初学书法还学行楷。
0: 行楷？
1: 对。
0: 哎，你看啊、哦，这又是好像是两种的结合体了。
1: 哎，又是两种。如果学完行楷，可能再要进步呢，还要学草书。
0: 嗯，
1: 把草书和行楷打通之后，才能去研究行草，才能更深入。
0: 哎呀，你看这讲究还挺多的。
1: 对，所以行草非常难。
0: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楷书和行书，包括草书，它中间就是有很深的一个壁垒的。因为好像我要再学一个字体，我要再学一种对字的一个新的认识了。
1: 对，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很多的背道而驰的一些观念。
0: 是
1: 的，所以说好的书法家应该会融会，而不应该把他们搞反。
0: 嗯，
1: 这就需要条长线，这条线是啥？文化的脉络。
0: 嗯，
1: 懂得文化脉络之后，在学书法的时候可能更从容不迫。
0: 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知道就是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是您，然后您还是中国书法十杰。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文化、关于艺术与书画的一些结合，那我就想知道，如果说我单纯的写字，我写字好看，我是不是就是书法家了？为什么书法家您常说的我还要学其他领域，比如说我的国学，比如说我的艺术？
1: 那专写字好看的有些可以成为书法家。
0: 嗯，
1: 比如古今的大家都有很多是专精一体的。
0: 嗯，
1: 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
0: 嗯，
1: 好的书法家虽然不能精个体，但是个体都要懂，都要通。
0: 嗯，
1: 刚才你提的国学与修养这种骨干书家是一种什么角色呢？
0: 嗯，
1: 他是中国书协从历年入展国展最多的书家之中，或者获奖最优秀的代表之中，
0: 嗯，
1: 选择了文质兼美的、这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书家。
0: 嗯，
1: 选择了一部分。
0: 嗯，
1: 意在啥？意在让更多的从艺者德艺双馨。
0: 嗯，
1: 有更高的艺术修为和文化修养。
0: 嗯，
1: 为推动这个中国的书法建设那出大力，所谓的助力塑魂。
0: 嗯，
1: 所以这个国学与修养书家应该是中国书法的一种希望吧。
0: 嗯，
1: 或者是未来。
0: 嗯嗯，那很多学书法的人，所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关于国学、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1: 对，因为国学这个包含的面比较多。
0: 嗯，
1: 概括来说，国学包括儒释道三家。
0: 嗯，
1: 所以鲁说道三家是以鲁为中心，道和释为辅佐，所以咱们在当代这个书法创作领域中，对于文词的文本的选择也基本从这里来，或者自作词，或者从古人这个篇章之中去截取，所以国学与修养是所有书家的必修之课，也是真正的有志于搞书法创作的人的整个应该说是入门之课，所以这个中国书协这个创举应该是当代的这个中国书法的一条新路，
0: 非常的有必要，
1: 非常有必要。
0: 所以您从一开始喜欢书法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些国学，包括传统文化这些东西。你属于比其他的同龄的当时的小朋友也好，青年人也好，其实你更多学了一个领域，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这个领域，第一个是比出来的，因为你整个搞国展的过程之中，经常写错字。国学修养恰恰可把你这个错词错字这块纠正过来了。另一点之后呢，从长远的发展吧，你可能是在走条路的时候接触人多的时候，在谈论的过程中或者在文本的写作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突破不了，你的书法家的自信心就没有。如果能突破会有小的进展，可能更增强这种自信心。
0: 你不学，你单纯写字好，实际上你在跟大家交流过程中你会漏怯，
1: 那屡屡碰壁。
0: 然后您就是发现，不断的学，我也得不管我字儿的练好，我也得不断的学习，
1: 是这样的。
0: 那您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就是我不仅要天天练我的字，我同时我这个文化也要不断的提升呢？
1: 这个我不仅从那个展览本身就意识到这问题，我当年那个，比如我从小就开始背诵古典诗词名篇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如果从这方面不努力的话，你的书法就有可能是没有长足的进展，就是从小时候就打了这个非常好的底子。另外就是我接触这个中国书法这个脉络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插曲，我刚才没有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念了一种叫中国书法函授大学的一个叫进修课程，那就已经给我打了很好的底子。我是在念中专之前就念了一个大学的一个书法修炼，虽然是函授，但是不给文凭，但深深的给我埋下这个书法与国学的种子。他倡导就是书法哲学思想一体化的东西，并不是单纯写字。
0: 所以总说书法是个艺术，实际上它是很多学科的一个结合，
1: 是一门大学问，
0: 它不单纯的是我们的一个运笔手法，
1: 是这样的，
0: 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写字人的头脑里有什么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1: 对，你有什么的表达出什么，但它是潜移默化的。
0: 书法不是单纯的书法，它会结合国学和哲学。
1: 是。
0: 所以在理解不同的领域的时候，您写字实际上您的理解它是更上升一层的。
1: 对，书法应该是形而上的东西。
0: 您要好好的准备出一个作品来参加我的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评比的话，您需要准备多长时间？
1: 我一般准备一个展览需要一个月时间。比如从哪儿准备？第一个，从你的文词选择，这就涉及到一种文化涵养。你选的内容是经典。选择了经典，但是这个经典容易跟别人重复碰车。
0: 是的。
1: 容易同质化。
0: 是的。
1: 如果选的非常偏呢，又不容易被某些评委所认可。在这过程中就应该选择一些相对既冷静还经典的东西。你想这过程很艰难，在文本的选择上。
0: 就是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1: 是选择文本，另外选择纸笔，一种书体，
0: 纸笔还得有说到吗？
1: 一种特殊的书体，你想表达特殊的内容和特殊的一种风格，它就需要使用不同的纸，不同的纸性，不同的笔，不同大小的笔。
0: 那像您这种级别的，包括和您差不多的这种书画家，那用的这些纸笔有什么讲究和说道吗？不应该就是用最好的就可以了吗？
1: 不是最好，它有相对，你比如写大字，我的习惯写大字一般用非常生的大声旋，
0: 大声旋，
1: 红星更好。如果写小精小的小楷小行书，基本就半声不熟或纯的手旋。
0: 哎呀，你看讲究多多。
1: 对，在同样是一种纸性不同的情况下，它产地也不同，它的发墨量也不同，它最后表达出的线条的那个质感也是不同的。所以里边说的非常非常之多。另外从墨上来讲，你可以用墨汁，或者用不同档次的墨汁，你还得用好的墨块盐，都是不同的出口，不同的墨汁 可以表达不

0: 同的风格，可以表达不同的墨色，
1: 嗯，
0: 可以表达不同的一种艺术感觉，
1: 嗯，
0: 所以墨对整个书法创作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1: 重要的，
0: 是的。
1: 嗯，你看啊、哦，其实讲究还挺多。前期我们的准备，
0: 啊就是、
1: 我们作品的选择，
0: 是啊，就选了这么长时间，在这过程之中需要时间，
1: 嗯，
0: 投入创作，那更是在尝试，
1: 嗯，
0: 一张写不好，一个字写不好，需要反复去打磨，
1: 嗯，
0: 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1: 嗯，就这个过程中，我们前期选择我们哪个作品。选择什么方向和角度，然后我们再写那个我们这个属于这个其他的保障，我们保障纸的保障、墨的保障、笔的保障，对吧？
0: 嗯、
1: 首先都得合手，然后再落笔。
0: 哎，心手相应。
1: 嗯，那落笔之后可能还会有不满意的时候，
0: 出现很多失误，所以逐步在调整。
1: 失误指的是有的时候写的角度不好，还是怎样？
0: 这个失误其实很难去诉说，它是一种感觉问题。比如我在一张字中，我认为我本人认为非常满意，
1: 嗯，
0: 可能拿到这个现场当评委去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东西是一种否定态度，
1: 嗯，
0: 我某些时候投一个稿，哎，不经意之间就弄出去，说感觉到有一定的漏洞，
1: 嗯，
0: 但可能还受到一种评委的这种鼓励，
1: 嗯，
0: 就整个这个说法跟说法创作者跟评委之间总是有代沟的，有一定差距的。
1: 那他们的评价，你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吗？
0: 没有怀疑，但是。应该到哪儿？就是每一波评委他的审美观念都不同，
1: 哦，
0: 你不要怀疑评委，
1: 嗯，
0: 应该怀疑整个你这种综合的含量。
1: 是的，那你看经过这么多的比赛来讲，实际上你能看到大家是对你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0: 是这样，如果你投入量大，就是评委越多承认你的东西多的时候，你可能入选率越多越高。
1: 嗯，
0: 如果你很小众，那说明整个你的书法还没被广大的这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所认可。
1: 嗯嗯，
0: 所以相对的评委还是公正，还是客观的。
1: 嗯，这个过程中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准备，最后我们上交，然后可能最后的结果不见得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
0: 是、
1: 嗯、可以这么理解。那比如说结果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会打击你吗？
0: 要反思，一个人看到为什么是出现如此这种状况呢、
1: 嗯、
0: 要好好反思、
1: 嗯、
0: 还要经过沉淀，
1: 嗯，
0: 虽然反思完还不要紧，
1: 嗯，
0: 再经过若干的那个时日的这种考试，比如说继续投，
1: 嗯，
0: 我能不能说这种投法之后，我若之后我再用这种方法重新投，哎，有可能获奖，
1: 嗯，
0: 就一定经过几次不同方向的检验，最后呢是、
1: 嗯、
0: 哎更增强你这个对这个书法的感觉的认程度。
1: 嗯，但实际上你交作品的时候，你写的过程其实并不会很多变，是吗？
0: 对，写的时候变不多。
1: 嗯，大概可能会不会就是一次我就成型了？
0: 有那种可能性，但是不全部。
1: 嗯、
0: 一般都是我后期写书法，因为投稿量非常大了，就三两副。
1: 嗯。
0: 但我刚开始探索书法的时候，就头些年的时候，应该是10次8次吧，10件8件。
1: 嗯。
0: 这样创作这种反复的打磨。
1: 嗯。
0: 后期自信心也强了，也建立自个语言了，
1: 嗯、
0: 也被广大这个书法爱好者所认成的时候，自信心出来了，
1: 嗯，
0: 之后也能有所保障，对书法展览这个入展概率。
1: 嗯，那比如说您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您会比如说写不好了，我哗哗一团就很烦躁那种扔了吗？您怎么处理您写错的这个情绪和写错的这个作品？
0: 其实搞艺术创作的人和人之间想法不同，
1: 嗯，
0: 比如有个非常知名的世界级的大师艺术家，就、
1: 嗯、
0: 叫吴冠中，
1: 嗯，
0: 他是搞画的，
1: 嗯，
0: 他到晚年把他很多他认为不好的画都要撕掉，
1: 嗯，
0: 他认为不撕掉是一种垃圾，
1: 嗯，
0: 我不这么处理，
1: 嗯，
0: 我基本把我的一些我认为自己不好的东西我留着，装上档案袋。
1: 为什么？
0: 若干年之后我要比对，就以前好在哪儿，坏在哪儿，
1: 嗯，
0: 我都做这种档案记录，
1: 嗯，
0: 类似当年那种集邮吧。
1: 嗯，
0: 全当我的可能人生的艺术日记。
1: 嗯，
0: 这人和人之间的不同。
1: 你现在会翻以前的一些草稿吗？
0: 经常翻，里边还能看到很多就现在所不及的，因为艺术有一条线在进步，某些程度的那个东西被弱化。
1: 嗯，
0: 能不能重新把你原先弱化的东西再把它进行一种强化？
1: 嗯，
0: 这可能是艺术多种可能性。
1: 可是人在回顾自己过去有一些觉得不好的作品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回避的态度，或者是我就把它烧掉了。
0: 我更多是从里边吸取一种新的一些特殊原先没意识到的自然而然的一些成果。
1: 嗯，
0: 所以我不这么看书法。
1: 你会嘲笑过去的作品吗？
0: 我永远没这种心态。就是过去有过去那种天真劲儿，那种浪漫劲儿。
1: 嗯，
0: 就书法可能学到最后啥越熟，
1: 嗯，
0: 有可能怀疑一种深渊叫俗。
1: 嗯，
0: 我一直在立防着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在规避这个问题，你怕你落入俗套。
1: 是，熟能生巧，但熟还能生俗。
0: 嗯，
1: 这意识一直一直有艺术规律。
0: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时间久了，我们磨得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怕自己变得俗。
1: 是这样的。
0: 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追求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就背道而驰了。
1: 是这样式的，把那种初心和那种最初那种朴实的艺术感觉，
0: 嗯，
1: 用尽。
0: 嗯，那你看我们常说字如其人，那您也写字，您也看过那么多字，您会觉得这个字和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包括这个人会有一些联系吗？
1: 其实字如其人是古代的一个书法家，尤其是古代的文人，
0: 嗯，
1: 对一些优秀的盖棺定论的书法家的一种期许和判断，
0: 嗯，
1: 或者是一种评价，
0: 嗯，
1: 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一种高标。
0: 嗯，
1: 就一个好的书法家确实能从某些方面，他艺术创作方面反映出他的思想性和审美高度。
0: 嗯，
1: 好的书法不仅能从技艺来看到他很多一些出彩出众的东西，
0: 嗯，
1: 还能读出他的文气书卷气，
0: 嗯，
1: 比如更多的还有一些扩充的山林之气等等。所以书法这个创作过程不仅书法本身，古人就有啥呢，书为心画，
0: 嗯，
1: 你写的东西是你心上来的，
0: 嗯，
1: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话叫啥呢，
0: 嗯，
1: 诗情画意。好的书法既有诗存在，还有画境出现。
0: 嗯，
1: 还有一句好的话叫啥呢，
0: 嗯，
1: 叫画为心声。
0: 嗯，
1: 就是你能从画中读出你的心声，你的心声啥，也是从字来。
0: 嗯，
1: 所以古代非常向往一种叫书画同源。
0: 是的，
1: 像我多年这种努力啊，就是书法跟画一直无法分割。
0: 嗯，
1: 我的书法就有画的一部分，
0: 嗯，
1: 我的画还有书法的一部分。
0: 是的，那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您，就是总说书画书画，我会发现这个书画不分家。您从一开始写字，怎么就是能发现这个书画结合？到现在我们不仅仅是书法家，我们更多的可能我们是书画家。
1: 这个由于我的职业习惯相关，
0: 嗯，
1: 我当年是以书法为中心的，就是进行创作。
0: 嗯，
1: 我后期调入吉林省书画院之后，
0: 嗯，
1: 本身这个单位就是一种研创单位，
0: 嗯，
1: 就是画本身就应该你必修之课，
0: 嗯，
1: 所以我就把我当年的画画的经历又捡起来之后，
0: 嗯，
1: 所以书和画对我来说完全就不可分割了，
0: 嗯，
1: 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
0: 嗯，所以现在也是不单单是写字，我们也在不断的作画。但写字你看啊，写字我是觉得它的创作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大家我都说了，大家都认识字，所以这个字的内容有的时候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好像它会比较有这个方方块块。但画不一样，画我觉得很多是发散性的一个创作，它的条条框框很少。
1: 是，画其实要说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还很复杂，也很生动。
0: 嗯，
1: 比如在咱们画这一块有西画和中国画之说。
0: 嗯，
1: 那西画就是舶来品嘛，
0: 嗯，
1: 油画、水彩、水粉等等，
0: 嗯，
1: 包括版画，
0: 嗯，
1: 等国画这一块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种传统技艺，
0: 嗯，
1: 最主要是分大写意跟小写意，
0: 嗯，
1: 这里边分支就更广了，
0: 嗯，
1: 比如还分门类，
0: 嗯，
1: 人物、山水、花鸟，
0: 嗯，
1: 梅兰竹菊是个单项等等，
0: 嗯，
1: 我最钟爱的就是小写意的啥花鸟，
0: 您偏向小写意花鸟，
1: 哎，小写意花鸟，
0: 嗯，
1: 也所说的文人画，
0: 嗯。为什么喜欢这种？
1: 因为这个，我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咱们东北呀，就是长白山应该是吉林省大山，
0: 嗯，
1: 是中国的名山，
0: 嗯，
1: 应该说世界的长白山，
0: 嗯，
1: 因为它已经变成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0: 是的，
1: 我近些年这个除了搞书法艺术创作呀，画长白山的山花，
0: 嗯，
1: 长白山的山花一共现在大约普查能有2000多种，
0: 嗯。
1: 我这个系列叫啥呢，不叫2000种山花的这个创作，应该叫长白山百花图。
0: 哦，百花图。
1: 对，百花虽然叫百花，不是100种，
0: 哦，
1: 百是个范数。
0: 嗯，
1: 我尽量可能用我有生之年呢，把长白山这个2000多种这种山花画遍。
0: 嗯，
1: 并不是画一遍，画遍了所有物种的山花还要画多遍。
0: 嗯，
1: 用不同的创作理念和方式去投入这种创作，宣传咱们吉林省，宣传咱们大长白，
0: 嗯，
1: 宣传咱们大美吉林。
0: 是的，您看您是从吉林走出去走向全国的书画家，那么现在看我们吉林这片土地对您的书画作品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认为东北这片山川

0: 美、人文之美，跟南方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所提炼的道理，所以我认为东北这种文化独特，高大上，刚毅质朴，所以我非常爱东北文化，爱东北这片山川，
1: 尤其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吉林。所以您依据我们家乡的这些山花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0: 对，
1: 而且在不断的打磨当中。
0: 是这样，我的山花还应该是我的绘画技法未必多成熟，但我这个山花系列作品有一定特色。啥特色呢？第一个，我画这个山花并不是一种文本式的或者教科书式的，而是啥呢？活生生的画，不是以像为中心，类似于齐白石说的，叫太似，就是画匠，太不像是欺世。我借助二者之间，用文人画的方式表达，第二特色是啥呢？是我画这幅画出来之后，搭配着这个物种的这个花的品种，写一首诗，这首诗基本是我自己写的。
1: 哦，还配有诗，
0: 哎，配有诗，就是为这幅画画的诗。我在写诗的边上做一种提拔，介绍这整个物种的，比如是什么属了，生长在哪儿呢，海拔多高地方生长它了，等等。
1: 哦，
0: 能体现地域特色，
1: 还有一个科普作用。
0: 哎，有科普作用。第四个最有意义在哪儿？就是我用自己的篆刻把每个花的品种刻成篆刻的形式，印在整个书画之间，做一种应对。
1: 您还懂这个篆刻这方面
0: 是
1: 吗？是
0: 啊，就是一直书画不分家，书和印也不分家。
1: 哦，
0: 诗书画印。
1: 诗书画印，所以您都是比较精通的。
0: 哎，必须去探索嘛。你必须努力去实现这个自个儿对艺术这种表达方式嘛。都是一种载体。
1: 所以这几个方面您都充分体现了，就结合您所说的您现在这个系列。
0: 是
1: 这个系列有一个什么名字吗？
0: 有名字，这个系列就叫长白山百花图系列作品。
2: 百花图系列作品
0: 是为什么叫系列作品呢？第一个，这个百花图我画的不是就一百种，反复在画，用各种画种去画，比如我可以用油画画，用版画去创作，用国画去创作，还可以把就是各种的山花之后给它集中来之后呢，不仅从量上去说，从风格可以去划分，还有一个特殊一个好的一个先例叫啥，就是我这长白山百花图已经被长白山那个自然博物馆已经纳入馆藏了，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所有的上长白山北坡去旅游的人
1: 都会欣赏
0: 到，
1: 到
0: 长白山整个博物馆那边能看上大自然的标本，这边能对应着看到我的山花。
1: 哦，你看
0: 啊，每年还在调整，因为这个2000多，我想用近10年时间调整个遍，就这100种弄完之后，下100种可能还要重新推出。
1: 那现在在那展览的有多少？
0: 百品。
2: 百品。
0: 对，现在叫百品，既然叫百花图，我可能用100种正好对应着数字就进行陈列，因为太多的时候可能是对于展厅效果也不好，100种整个正能说明这个问题，
1: 所以未来这个100种可能还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
0: 一直在衍生，
1: 哎，你看还有很好的这个展示的地方，我觉得就更好了。
0: 对，
1: 就很多作品可能平时大家欣赏不到，
0: 是，
1: 但是如果说通过展出的方式，大家不仅欣赏到了更好的艺术作品，看到了它的艺术价值，同时还起到了一个大众科普的作用。
0: 是这样。
1: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可能更具有意义。
0: 非常有意义，就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吧，我每件作品创作之初都要到长白山去采风，尽量看到原植物这个标本，或者原植物生长状态，可能更能把这个植物啊画的这个花会画的更生动鲜活，
1: 你看啊，通过我们刘老师的一个讲述啊，就觉得其实我们一生终其一生都在研究这个书画作品，研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和升级。
0: 对，
1: 你会发现，那但是我特别也想替我们那个很多听众问啊，因为我知道大家每天都捧着手机，每天拿手机我们打字，我们看视频，甚至现在直接一键就语音了，这个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平时写的字要比过去其实也要少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书法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所说的电脑时代吧，或者多媒体时代，这个书法的实用功能的逐渐被弱化，
1: 是的，
0: 但艺术功能就更强了，物以稀为贵嘛，

0: 书法它是一个人自身这种自身这个调停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养料。
1: 嗯，
0: 它应该是学习书法过程之中不仅让你了解书法本身，
1: 嗯，
0: 还可以更广泛的了解这个书法以外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国学儒释道，
1: 嗯，
0: 比如说哲学，
1: 嗯，
0: 逻辑学，
1: 嗯，
0: 比如思想的提升等等，
1: 嗯，
0: 它可能更好的武装自己的头脑，
1: 嗯，
0: 使自己不仅把书法变成一种产业，一种手艺，
1: 嗯，
0: 更能变成一种深刻的文化，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呀，努力学习书法不一定想当书法家，也不一定都能当上书法家，
1: 嗯，
0: 但它可以提升人们对书法的认知，
1: 嗯，
0: 对中国书法的这种所说的文化自信吧，
1: 嗯，
0: 所以在当代这个电脑时代，涉足书法不仅提到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作用，
1: 嗯，
0: 提升文化自信心的作用，
1: 嗯，
0: 还能是啥呢？自己修心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精神出口。
1: 是的，就是修心养性，
0: 是
1: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非常主要。
1: 那作为我们著名的这个书画老师来讲，其实你是更希望很多孩子来学习书画，更好的传承吗？
0: 其实书法主要是传承，
1: 嗯，
0: 本身做书法家只是这一个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所说的抛砖引玉之人吧，
1: 嗯，
0: 真正的传承应该是书法以后的必修之课，必经之路，
1: 嗯。
0: 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啊要多元，对书法整个这个创新能力和承传能力这种东西要包容和理解，
1: 嗯，
0: 所以电脑时代呀，就是一定有好的老师用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去梳理这个艺术脉络，去引领整个更多的人去向往书法，热爱书法，探索书法。
1: 嗯，您推荐这些学龄儿童学习书法吗？
0: 我推荐这个，就是尤其是小儿童学习书法是有两条路，
1: 嗯嗯，
0: 第一条路啥，从识字入手，
1: 嗯，
0: 啥叫识字入手，就是以写字为出发点，
1: 嗯，
0: 因为呢涉及到以后这个手写答卷啊，另一点是
1: 嗯，
0: 在从事写字之余要把它字提升为艺术格调，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就是当代这个书法家教育儿童的时候要两条的走路，一条教他这个文化脉络，
1: 嗯，
0: 一条教记忆，
1: 嗯。嗯，不单纯是记忆，
0: 不单纯是书法本身，嗯，或者写字本身。
1: 嗯嗯，那您看啊，现在就是很多孩子他也开始着手练习书法，很多更多的接触叫硬笔书法，这是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也是推荐大家更好的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书画作品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历史长河中，
0: 嗯，
1: 它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
0: 是。
1: 那么我问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刘老师，
0: 嗯，
1: 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想问您的，就是书画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其实书画对于我人生就是我的人生观，
1: 嗯，
0: 甚至是我的宗教，是我全部的宗教。
1: 嗯，
0: 我认为书法艺术它整个是应该是我的事业。
1: 嗯，
0: 我要坚信就是我要艺术的生活，
1: 嗯，
0: 我的一切生活都是为了艺术。
1: 是的，目前来讲我们还在我们这个艺术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和追求当中。
0: 是，所以我要坚信一点，就是一边行路一边读书，
1: 嗯，
0: 一边读书继续行路，
1: 嗯，
0: 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每一步都需要走完的一个里程。
1: 嗯，那未来呢？未来也将不断的探索吗？
0: 未来也继续探索，并且继续读书行路，行路读书。
1: 嗯，好的，那也能感受到您对书画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份热爱，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心中有沟壑，笔墨作山河，也愿我们的刘老师您提笔及星辰日月，落笔仍留有余晖，非常感谢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This is Ji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4: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3: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4: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嗯，香。
3: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4: 唯有美食和时光 不可辜负。
3: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5: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6: 怎么那么丑？
7: 像你。
6: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5: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8: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9: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5: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10: 妈，我妈呢？
11: 你妈挺好，挺好。
10: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11: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不跟他多说了。
5: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2: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1: 卫星路2066号。
3: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4: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1: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2: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5: 输入你的密码。
6: 哎，把密码给我，
5: 输入你的密码。
6: 喂，打密码给我，
5: 把钱给我，
6: 把钱给我。喂喂，打钱给我，打钱给我。
7: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8: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放着不同的歌，一直陪在你身边。不需要说再见，不需要斟酌问候。嘿，老朋友，你来了。FM 927

0: FM 九二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素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98.7. No music, no life.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

0: 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介绍一下张莹律师啊，张莹律师呢是我们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那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2: 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大家呢有任何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啊，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今天呢，我们迎进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啊，是我是吧？
1: 嗯，是的。
3: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公司他要搬地方了，然后吧他搬这个地方也是在同一个区，只是跨度比较大，以前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区的南面，然后现在搬到北面，就是上班特别不方便，然后好多同事吧也都是就是不太想去了，因为它特别远。然后呢公司给我们出了一个就是自愿离职的一个申请表，还给我们出了一张解除劳动的合同。我想知道就这个我们该不该签。
2: 该不该签您自己考虑。我先跟您说啊，自愿离职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您单方面的提出离职，员工单方面的提离职，单位是不需要给您任何赔偿的。但是如果呢这个是双方协议解除的离职，您可以要 N 啊，就是我工作一年给你额外一个月的这个工资的补助。所以您跟单位去协商，这个如果是双方达成一致的，他们给你 N，我觉得咱们又不想上班了可以。但是如果不能，他说要你单方面提离职，没有给你任何补偿，你爱干干不干呢你可以走。那这种情况你就自己考虑，考虑以下两点。第一，单位有没有明确的工作地点的范围，如果有，比如说原来在陆园区，现在给你调到朝阳区，那这个虽然可能不远，但是这个就是属于变更劳动合同，需要征得你同意。但如果单位没有，或者是单位写的工作区域是在长春市区内，那这种情况下它不算是改变原有的劳动地点啊。那还有一点就是单位有没有提供必要合理的一些便利条件，比如说班车。因为我们就有好多就是说高校吧啊，因为张律师比较了解，可能之前有很多高校就搬到了比较偏远的，就是这个市郊啊，从市中心先搬到了市郊，但是他会提供这个老师的这个通勤的班车等等啊。那如果单位有刚才我说的这两种，第一就是约定了可以调，第二是他给你提供了这个合理的便利，并且呢这个班又没有特别夸张，他没有跨市区啊，都在城区内，那这个时候你是没有权利拒绝的。如果你非想拒绝，可能没有补偿，那咱就自愿离职啊，跟他协商。但是如果说单位不在这两种范围内，就特别远这种歧视性的岗位，那你可以拒绝。你拒绝之后呢，单位也不能够给你解除劳动合同，因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它属于违法解除，你可以要离职补偿金和赔偿金啊。总之这个情况就是看是否合理，是否有约定，如果没有那跟单位协商好吗。
3: 哦，明白了，还得看我是不是自愿离职，或者是他这面和我这面。
2: 嗯，是的。
3: 哦，我行。
2: 我先告诉你啊，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个跟你很关键，敲重点，就是你 写的离职申请书是你主动，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的，没有赔偿。只有说我们与单位协商一致，你跟单位商量这样，你说我单位协商一致，我现在也想解除了，单位能不能赔我一个 N 啊？单位给我一个 N 就离职补偿金啊？那这个时候我、嗯、你去协商这个，因为他差了这笔钱，好吗？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
1: 嗯，好，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啊。后续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啊，您记下了吗？
3: 2463456。好，
1: 是的啊，那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好朋友哈、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呢咨询法律问题。如果呢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啊。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此刻呢85815233啊，现在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来打进来，来看一看这位张女士啊。张女士您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1: 啊，请讲。
4: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手指是前段时间呢就是挫伤进行了一次手术。手术呢就是这个部位呢当然是长得很好，但是过了这个手术出院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其他部位还有断裂，所以说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这个医疗过错，是漏诊啊，还是说操作不当，就是针对我第二处这个伤，医院是否有责任？
2: 看情况啊、这个为什么说看情况呢？比如说你第一次拍片子的时候，你这个手其他地方没有坏，对吧？然后你在第一次手术的过程当中，由于固定方式不对，或者是由于手术这个方法这个不对造成的你这个损失，那就医院的责任呢，这不用说了。你第二个、这个
4: 是两个部位，
2: 对吧？
4: 就是是一个手指的两个部位，这两个部位就没什么关联。
2: 如果没什么关联，就是你这个伤是当年就是受伤的，对吧？你拍片子的时候，当时做手术之前
4: 对都没有问题，但
2: 是从这边看得出来是不是伤了。明白我这意思吗？如果当年没有伤，做手术给你撅舌的，那就是医院的全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当年有伤，做手术没看出来，只给你治了一个地方，对吧？那这个就要看了。对，如果
4: 是两个医院，就是给我检查的时候都只发现了我一处伤，所以说就针对这一处伤，进行了手术。然后是其他的部位，同一个手的其他部位，就是可能医生在固定的之后就是掰断了给我，就是初步是这样。
2: 如果是掰断了，医院就有责任，因为你治好我一个地方，不能把我另一个地方弄坏。我这个左腿受伤了，你不能把我右腿打折了去接左腿，对吧？
4: 对。然后现在吧，就是造成了我这个手指的，就是指尖关节功能丧失，就是手术之后也，医院还不承认，就这种情况，我想通过什么形式去解决呢？这个。
2: 拿病历，如果说确实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不承认就起诉他。然后手指功能丧失的话，这个是可以做鉴定的啊。哪只手丧失的多少、这个不不同情况影响的是不一样的啊。就这个您可以到时候把证明拿来。
4: 是诉讼程序呗，就是这些。
2: 可以的，你有两条路，第一是走卫健委的一条委的这样的一个医疗
4: 手解了，这个也失败了。
2: 如也可以走民事诉讼，这个是您有选择权。
4: 那我这个假如说是不是需要司法鉴定的这需要？
2: 如果你走法院的这种民事侵权是需要做司法鉴定的，所以这个
4: 就是诉前和诉后都可以鉴定，这个是一个，
2: 都可以的，
4: 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种功能性的丧失，就是它叫受限的还是丧失？它有就是能构成这个评级吗？伤残等级吗？
2: 功能的丧失，一手指的离断或者是功能的丧失是有可能的，但是要看哪只手指。比如说你的拇指啊，
4: 就
2: 是功能的丧失，无名指的话可能不一定够，因为它的这个单独的分数不一定够，看它多少节。因为说实话，无名指在整个手的这个功能上，相对来讲，它的这个功能性较弱。它实际上手是这样的，它离断从第几节手指开始，它是有一个评分的，评分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不伤残。那这个需要我具体的看一下您的病例，好吗？
4: 行，那我稍后怎么联系咱们？
1: 我们这位女士哈，您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

0: 对，2463456，您记录一下。
1: 好，非常感谢。
0: 好，客气哈，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欢迎您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另外一部是0431-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呢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此刻呢，我们请进下面这位尾号为4576的好朋友啊。您好。
2: 喂，您好，
0: 请讲。
2: 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别人在房东不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分租店铺给我了，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我属不属于就是那个违法呀？因为他这个就是伪造房东签名，然后他就是那个结果就是房东就是说这种情况还没办法经营嘛，然后我就被影响到了，然后那个房东、对，
3: 您不违法，您是被骗了，对吧？现在您是被这个二房东或者是被其他的这个人员伪造这个房东的签名，你这个时候要看你有没有合理必要的这个信赖。比如说他伪造的很到位，他有房产证的复印件，他有房产证的原价或者房产证复印件，他有房东的授权委托书，对吧？足以让你相信他有权，这属于表现代理，你没有过错。但是如果说您连他是不是房东本人核实，就这些初步义务都没做到，那这个确实又不是跟房东签的，那这个合同您可能就有过错了。那您这个过错呢，也仅限于原房东可以把你撵出去啊，就是房东原房东来了说房子不是我签的，把你撵出去啊，因为你不符合表现代理，原房东把你撵出去，但是你的损失还是由骗你的这个人他来承担啊。如果金额较大，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的情况，您可以报案。即便是不够合同诈骗的情况啊，你也可以民事诉讼，让这个就没有权利处分的这个人啊，让他赔你钱。我不知道这样说不说清楚，这个常见于什么呢？比如说中介公司或者是房屋托管公司，您要的东西越权，你说我得看你的授权委托书，你要东西越权，你将来就有权利在这儿住着，即便原房东来了，他都没办法把你撵走。但是如果你因为自己没有尽到这个初步的审核义务啊，你就冒冒失失的相信别人了，签了合同，那这时候有可能你就得搬走了啊，就你不算犯法，但是房子你租不了了。然后这个你的损失呢，就是谁骗你的，谁跟你签合同忽悠你了，你就得找谁去啊，那就是这块你会有点损失，但不犯法，好不好？
2: 哦，那我知道，那我就放心了，谢谢律师。
0: 好的啊，那这位女士，如果你后续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啊，您记录一下2463456，可以继续进行法律咨询啊。好的，那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可以直接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另外一部8581-5266，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那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时候呢，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如果您在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儿哈，都可以呢来拨打电话，然后呢向我们的张律师来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张英律师呢是非常职业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律师人，是我们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啊，是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也是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啊、医疗纠纷案件啊、工伤赔偿案件 案件，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回答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那么我们呢，也来看一看啊，此刻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女士说，我被婚恋机构骗到他们那里，然后话术两小时让我签了合同，三天后感觉不对，想退钱，他要我30%违约金和30%的红娘费，怎么办呢，张律师？
3: 是这样啊，如果说您对这个服务不满意，你想退钱，要先看对方有没有违约。如果对方没有违约，是我们的违约，我们只能协商，不能强迫啊。如果说对方有存在违约情况，那他拒不扣，或者是想拒不退钱，或者是想扣费用，那就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就有权拒绝。如果他不退，全额不全额退，我们可以投诉或者是诉讼都可以的。而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您签的这个合同啊，就这个好多常见于比如说培训机构啊，健身房啊，像说这种红银行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中介机构等等啊，它很多时候呢，它是预先制定好的一个合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这些条款我们也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如果是这种啊，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了。那像这样的合同，我们常见叫做格式条款。这种格式条款一旦有一些免除对方责任或者加重我方责任的，它还必须有一个额外的法定义务，叫做告知义务。它必须要解释、释明和告知。如果他没有把这个约定的这个条款没有明确的解释清楚，没有明确的告知，那这个条款也是无效的。就是说，即便啊，比如说这个合同是他反复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格式条款，即便是他写了说我不退，那可能也达不到啊，就是他没有达到说他这个完成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我就可以退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从以上几个角度，我觉得都是你协商的角度。为什么说的这么细呢？因为你这个事儿应该钱不多，我觉得你真正起诉找个律师去跟他掰扯的可能性不大。那你就听，你好好听听张律师的这些话，然后看看你能不能找到角度去跟他去谈，能协商就协商啊，市场监督管理呀、啊。包括你当地的消协都可以的，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你也可以起诉他。一般起诉的时候，他要是觉得理亏，他就会跟你调了，可能都不等到法官判，好吧？
0: 好的，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听到张律的解答呢，后续有任何的一些法律的问题，还想继续来进行沟通的话呢，也可以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来进行法律咨询。那直播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啊，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张律师您好，我爸在工地上摔断了两根肋骨，医院说要休息3个月，可能达不到10级的工伤标准，那协商要求赔偿3个月的工资合理吗？
3: 是这样的啊，是要几个月的工资，看你的这个情况，实际休了多长时间就要多长时间的啊。那我们如果说因为这个单位的这个情况受伤了啊，因工受伤的，那单位给的这个停工六星期工资是按照受伤情况。如果说我们比如说不是在单位受伤的，是在外边受伤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享受的是病假啊，这个单位是不管你这个钱的啊，享受病假待遇。但是这个给多少钱呢？休息多长时间呢？还是要看伤情，要看本身的恢复情况，而不是由单位去确定啊。就是我这个事儿由大夫定，不是领导说了算，也不是您自己说了算，是大夫说了算。休息多长时间，大夫说了算啊。这个钱谁给，看什么情况，谁侵权。如果是单位的工伤，那这钱就应该单位出，而且要出什么？不光是基本工资，您原来没受伤之前一个月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包括什么奖金啊，什么年终奖啊，什么这些什么绩效的这些费用等等啊，都要给的，好吧？
0: 好啊，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那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啊，例如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欢迎大家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另外一部 85815266来进行拨打，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啊。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继续看到的是平台当中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朋友讲说，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2018年的时候，我作为公司法人把公司法人身份领转让给另一个法人，在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公司产生债务，现在被欠钱的人呢把我告上了

0: 法院让我赔钱，这种官司胜算大吗？
1: 嗯，是这样啊，胜算大不大要看你是不是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说正常情况下的公司是一个独立主体，他的法人、他的股东是不承担责任的，只有以下的几个例外。第一啊，一人公司、一人独资的公司，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证明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公司财产混同，那个分割还不存在混同情况，那要承担连带责任。还有，如果是法人啊，他是同时是股东，没有实缴。没有尽到实缴义务，尤其是马上新的公司法生效之后啊，那这个会更严格一些啊。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承担责任，因为它有个加速到期的问题。那还有呢，如果是你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啊，你的财务这个不是很完善，然后你把公司的财产有抽逃注册资本呐、违法减资等等，那都有可能承担我们说的连带责任。但不是说我上来就是因为我是法人单位。有什么事儿我就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这个是不是对的？
0: 好，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其他的一些疑问想要继续来沟通的话，欢迎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直接呢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此刻呢85815266为空线状态，可以来进行拨打。好，请打进85815233的这位先生，您好，任先生，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是我吗？
0: 对，任先生，请讲。
2: 啊、我麻烦一下那个咱们律师，我有一个那债务纠纷，就是我给个人干点那个精装房维修的活，完了呢干了一段时间，到现在他那工钱没给我，完了我一直给打电话呢，他告诉我说上边公司没给他结，我想问一下张律师，这个我是不是跟公司没关系，我只针对于他就行。
1: 是的，因为他是你的老板，他是你的雇主啊，你们之间是个雇佣合同，所以上边欠不欠他你不用管。那就像是你说
2: 啊，你打断一下律师，那个是这样的，我俩没有合同，就是临时干了能有两个月，只是口头说的，但是他期间给我们开一部分支。
1: 嗯，口头合同也是不错、
2: 啊、
1: 主要口头合同的麻烦在于你怎么证明你们两个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关系，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都可以。第二，证明还欠多少钱啊？就是你说欠500，他说欠300，那你们俩这个中间这200块钱差价，法官听谁的？
2: 啊、
1: 谁的证据更足一些？
2: 那有证明。
1: 嗯，那就可以了，因为口头合同也是合同啊。
2: 那证立方面，这要起诉的话，都需要什么呢？
1: 需要被告的身份信息和你相关的证据就可以了，有你的通话录音呐、微信聊天记录等等，然后你要有一个明确的被告，被告叫什么名字啊，有这个相关信息就行了，就可以诉。
2: 啊，那麻烦咱们这没有那起诉的，我按啥？是我自己起诉还是我找律师呢？
1: 都可以的，如果说您不会写不会弄，你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第一呢，如果是很简单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就委托我们帮你写个诉状，但是个诉状，这样的话费用比较低啊，这样就是我们材料帮你写好，你自己送到法院去。还有呢，如果说这个标的额比较大，或者是情节比较复杂的，你说不明白的，也可以委托律师，那您就可以不用管了，这个事儿委托给律师之后，剩下的事儿律师帮你去开庭，帮你去打这个官司都可以的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稍后联系我们啊。
2: 行，好嘞，谢谢张律师。
0: 好，这位先生啊，后续您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来继续进行沟通好吗？
2: 嗯，好的，
0: 好，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咨询问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4: Love Radio 92.7，
5: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素邦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呢，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呢是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此刻呢，欢迎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好，请讲。
2: 那个我有一笔经济欠款的事儿，别人吧他就是欠了47万块钱，但现在呢哈他已经人找不到了，后期呢我现在才找到他，这个中间隔了6-7年了，时不时叫还。
3: 如果说你能够证明你一直不断的在主张，那我们的诉讼时效是适用终止中断的。诉讼时效首先第一，它的计算方式是从债务到期之日起，比如说你的欠条上边写了什么时候还，那从到期还款的那天开始算啊。你要是写说2015年还，那这个不时效，因为还没到还款的日期呢。第二，如果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它以我随时主张为还款日期，那我也可以考虑不时效，因为我没想要，我可以借你3年5年10年8年啊，那这个情况下呢，我是可以考虑这个不时效的。但如果有明确的还款日期了，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啊，您要在3年内提起诉讼。如果说我到了马上快到3年了，我找过他，我起诉了一次，虽然没找着人，我这个宣泄判决我又撤诉了，但是证明你主张过，那你从你告一次开始又往后延3年还是不失效，所以你要看你手里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啊。如果说你手里这些都没有，那您的这笔债权呢也不叫失效，只是它过了诉讼时效。它的区别在哪？区别在如果你过了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这个案件，你起诉到法院了，法官不能主动提醒被告，不能问他说这到期了你还还不还，这个法官是不能提醒的啊，法官提醒算错。如果被告没有听张律师的广播，他不知道有这个抗辩的理由，他就说，他说我不想还，我没有钱，我这个就不想还他啊、我那没用，他该还还得还。但是如果他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他说这个这么长时间了，过期了，我不还，他只有这么说才有可能这笔钱就才叫过期，明白吧？这个诉讼时效我们对法律规定就是一直延到这种程度，就是你但凡有主张他就终止中断，或者是他必须得明确的说是因为诉讼时效，否则我都可以不用啊。那这个其实是保护我们这个债权人的，但是之所以规定诉讼时效，就是让你尽快的去行事啊！如果你真是拖了那么长时间，那有风险，好吧？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讲清楚这件事儿啊？如果说你有这个相应的这样的诉讼的请求，或者标的额比较大，也可以稍后来联系我们，帮您看看用什么办法能帮你把这个诉讼时效接上，好吗？
2: 我怎么样能跟律师联系上？
1: 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后续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
2: 添不了微信，我直接速邦电话能不能告诉我？
1: 可以啊，85671234啊，85671234，我们后续也会有工作人员来跟您主动来沟通的。
2: 啊，85671234。
1: 对的。
2: 那好，完了，我希望那个律师跟我联系一下，然后我当面把我所有的材料给律师看一下。
1: 好的啊，是没有问题的。啊，跟您说声再会啊。
2: 再见吧。
1: 再见啊。好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 发送至我们的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搜索就爱九二七，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了啊，这位女士她说，您好张律师，我是事业编在编教师，产假回来之后单位让我周六日监考，那这算不算是额外的工作量呢？可以什么理由拒绝？有什么法律保护呢？
3: 首先周六周日的这个监考属于我们的加班啊，如果说单位您这个岗位因为不是说串班的这种啊，那这种情况下您是可以考虑我不同意这样的加班啊。但是如果您的这个监考属于您带的班级，比如说您作为初中的老师班主任啊，您监堂整个初中你们学校校内的考试，那这种不叫加班，但一般这种不会安排在周六周日。您周六周日监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统一的全长春市可能统一的考试啊，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它是占用你们学校做考场的，然后征用你们的老师做监考的，这种其实属于加班，对你来讲属于加班，它是有加班费的，您可以拒绝，因为这个加班不能强迫，您不去学校也会有其他的老师能够去啊，但是您要去的话有加班费啊，这个实际上跟正常说我是不是休产假呀，或者说我是不是这个关系都不大啊，就这种加班我们都不能强制，好吗？
1: 好的哈，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跟张律师继续进行沟通，欢迎来添加微信246-3456 来继续进行法律的咨询。那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此刻呢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他说：“您好，张律师，我家几个月前买了个房子，当初呢卖家也和他大爷商量了，然后也说了自己继承了这个房子，房产证都在他这里，然后呢我们拟定了合同，都有本人签字印手印，现在卖家的哥哥又来找我，他大爷也反悔了，说要给卖家的钱也给他哥哥一份，我们不同意，他哥哥呢和他大爷起诉我了，我要怎么办呢？张律师，
3: 一条因素就好了，首先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合同是否是合法有效的，是否是合法有效就看他的这个继承权是否合法有效啊，有可能他们之前说商量好了，那不一定是真的。如果说啊，我告诉你，我这么跟您说啊，就咱们房产局过户，就是继承这块房产局过户认什么，你就知道什么样是最合法有效的，最没有争议的。一个是继承的公证，他们找个公证处啊，公证处盖上章了，他们这些人已经商量好了，有这个继承公证了，那可以。还有一个是法院的判决，他们几个去法院啊，去打了个官司，法院判了说归谁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权利主体卖给你，我觉得这个可以没有问题，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然后如果不是，就是他跟你说商量清楚了，我还跟你说刘德华把他们家房子赠给我了呢，对吧，我也可以写一个赠与协议，我替刘德华把门签上，那我就把他们家房子卖给您，您看可以吗？我举的这个例子可能很极端，但是为了让您更方便的去理解这件事儿啊，那就是说这个要看您相信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理由啊，他到底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结果就是，如果你相信的有道理，那你就不用管他，他们起诉你你就能胜诉，你不用理他们，他们就会败诉。第二，如果你相信的没有道理，那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考虑解除这合同，我不买了，我把房子退了，或者是你买完之后啊，这个钱由你已经给完了的，那让他们去分，对吧，那这或者是你没有给的，那这一部分你可以交到法院分完了，他们说法官说这部分你该给谁，那你就把它给完，剩下这合同还可以继续履行等等，那就看这个合同现在履行的阶段啊。因为你刚才问我能不能胜诉怎么打，那这个你看就是中间有任何一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可能都会直接影响判决，所以您这个事儿相对比较复杂，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广播里就给你尽述啊。如果真想打官司，或者是现在不是您想打官司，已经当被告了，真想把这事儿弄明白，

0: 后联系我吧，张律师一定在法律的范围内尽量的保护您的权利，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啊。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36啊，来跟我们的张律师来继续进行沟通。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啊，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此刻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另外一部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听众朋友说，我2019年的时候呢工作的时候受伤，2020年做了第二次手术，老板呢只出了医药费，2021年做了伤残鉴定9级，没有劳动合同，这个官司可以打赢吗？那我们这边怎么去找你们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张律师，
0: 您这样，稍后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来跟我约时间，把你手里所有的你所谓的这个鉴定拿过来，你的病历拿过来啊，然后呢你整个的这个跟单位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但是有没有确认工伤啊，您跟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证据全都带过来，您手里越多越好啊。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因为您没有办法衡量哪些有用哪些没用，所以我不嫌多，我们不怕多干活，我怕的是给你漏下了，所以你带的越多会对你越好。我先跟您说，没有劳动合同不影响工伤认定啊，如果说我们确实存在是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合同，张律师打工伤认定的也有的是啊，也很多，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是工伤的情况下啊，那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受伤的情况需要找对方来要钱。然后你刚才说这个鉴定，如果您做的是劳动能力等级认定，就说明您已经工伤拿到手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说再考虑我这个工伤定性的问题，咱就算账看他钱给的少给的少不少，该是怎么给的问题了。但是有一些吧，单位他给你缴的是一个人身意外险，他给你保让你做的鉴定是一个伤残鉴定，这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承认你是工伤，你是吃亏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单位给你绕进去了，你吃亏了，你不知道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按照单位这条路走，那你要的钱会少。所以说你把这个拿过来，张律师给你看看，看看你到底是走的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样的一个途径，好吧？然后你这个时间有点长，可能还需要找一些这个诉讼时效终止中断的证据等等，那这些都是你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你看这个就这么多问题，可能就没有办法在广播当中，就简单的事儿我直接教会你就可以了，但是这么复杂的可能很难教会你了，那你需要来联系我们，好吧？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讲解啊。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的话呢，您可以带着你相关的一系列的材料啊，然后呢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然后你们详细的进行法律的咨询。那也欢迎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此时呢您刚好听到我们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邦律师时间，您可以呢把你遇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啊，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直接带着这些问题，然后呢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直接的咨询，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当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在第一时间来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听众朋友讲说，我开了个公司，传媒公司，但是呢现在由于主播私下跟大哥有来往，给主播呢转了20000的微信红包，陆续转的，但是现在这大哥呢给主播起诉啊，告他诈骗，说跟管理员一起合伙骗他，那就连带给我也告了，那我有多大责任呢啊？另外呢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主播说他俩自己处对象自愿给的，那现在大哥呢让我把钱都退给他啊，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张律师，
0: 那如果是诈骗，他不是告了，诈骗是个公诉案件，这由公安机关去抓，他要去报警。如果警察没立案，说明不是个诈骗。他讲说我是赠与也好啊，是这个他自己找他的理由，他是

0: 他想说是合同，是一个合同欺诈，是一个违约，是一个不正当的。就比如说他的妻子说这个违反公序良俗的一个赠与等等，那是他的事儿。这钱您没收到啊，您作为平台，你也没有办法全面的监督线下的这个他们的交易，对吧？那您这个时候啊，可能跟您没关系，你就不用理他。他来找你呢，你就听一听，对吧？剩下的事儿就他没有权利强行在你这儿拿钱。如果有，如果你真错了，只有两个地方能强行在你这儿拿钱。第一，法院，他起诉到法院，您作为被告，那咱去应诉，把这事儿掰扯清楚。法官不判你，你就不用掏钱。第二，公安机关，如果真是个诈骗，就我们说是杀猪盘啊，吓人跳，那公安机关会介入。公安机关来找你，那咱就积极应对。那我确实错了，我就退钱，那可能还有承担刑事责任。这两个都不是，就主播啊，在这个工作业务以外的时间跟这个他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榜一大哥也好，他们又有一些友情也好，爱情也罢啊，这个不是你能可控的范围内，你又没有过错，你就不用理他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好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疑问想要继续沟通，也欢迎你添加速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啊。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任何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您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啊，您直接来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是比较便捷的。那当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来搜索我们的汉字啊，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这位朋友应该是九台的啊，他说您好，张律师，我想问一下，我六月份被公司辞退的，当时公司呢还拖欠工资12000，我那时候呢还处在哺乳期，公司主动提出按工作年限赔上我3个月的工资，我们就同意签了离职协议的，但是一直没有收到钱，总共3万多，不到4万块钱，我怎么能要回来呢？另外呢，我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还有就是我能要回来多少呢？
0: 第一，您还没有正式同意走，或者是说您现在认为走呢，这个不对，您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因为在您的这个孕期或哺乳期期间内，单位是不能够解除劳动合同的，别说没到期，就到期了都得顺延到啊这个情况的解除才行。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能够解除呢？是因为如果说您单位给你缴纳了生育津贴啊，缴纳了生育保险，您可能领生育津贴，如果解除劳动合同可能会影响领取啊，那这个造成损失的单位是要赔的。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单位这边就是不是绝对不能解除劳动关系，还真不是。你说我就不想干了，员工就不想干了，你就想跟他解除，可以的。你们也达成了协议，他给你这些钱，你们签了这个协议，这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如果他不给，也可以就这个协议啊去提起诉讼，去维权都可以的啊。所以说看您具体属于哪个情况，您这样，您把你手里已经签过的东西发给我啊，我帮您看看，看看您是不是要亏了。如果是小亏，那咱们愿意，那就让他继续履行就行了。如果是这个亏的比较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啊，我们要主张我自己应得的权利，那都是后期可能从给你这个案例维权的角度。所以说这个简单的一个留言，可能我没有办法就是详细的去展开啊，稍后您联系我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节目当中哈，再次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我们请进下面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有一个这个情况是关于我爸爸的，就是那个时候工资上的问题。就是我爸爸那个被合伙人吧被起诉了，然后呢他欠合伙人和几个人的工资，然后呢起诉的理由呢是劳务纠纷，但是合伙人手上吧有几张和我爸爸签字那个空白的用工那个协议，合伙人呢自己写上了几个人的名字还有工资，然后呢找人起诉。其实吧他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爸跟合伙人的嘛不是劳务关系，当时呢只是口头上的约定合伙，但是呢有一段录音呢是介绍他们就是认识的人。

0: 对对对，
1: 是这意
0: 思
1: 吧？
0: 怎么回事？
1: 那你有证据就可以应诉，应诉的时候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不但不用给钱，您还可以追究所谓的合伙人的权利，他涉及到虚假诉讼，他造了个假，然后企图让法院帮他要一笔钱，他不实话实说，你合伙就是合伙呗，能不能退？虽然说合伙这块退可能相对比较麻烦，需要清算呐、需要看是否这个有合伙协议等等，但是那是不是如实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美德了，在法院如实说这是一个法定义务。他现在造了个假啊，如果你能够证明能够证实，不但钱不用给，对方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虚假诉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情节严重的可能还要三年以上啊，那就是对方要判刑的啊。那这个我也想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维权是对的，维权也有很多办法，但是这个办法一定要是正当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之前真见过有一些这个也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就是我叫法律工作者也好啊，就是说所谓的法律服务咨询公司也好，因为他可能就对法律的理解不一样吧，他毕竟不是正规的律师啊，所以就是不是所有的，但确实我是真见过的，给当事人出了一些这样的主意，结果把当事人送进去了啊，就是这种主意，我是觉得一般正规的律师绝对不会这么干。不会让他的当事人这么干的啊。那您正常应诉，只要您把你手里的相关证据准备好，钱不但不用给，还有可能对方要承担相应的这种代价，好吗？
0: 哦，那我明白了，那看这样是没事，这点还挺好。
2: 好啊，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如果后续你还有一些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咨询，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啊，进行法律咨询，那就跟您说声再会了。
0: 好的，
2: 再见。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再接进热线电话了。那节目之外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的面谈，那律所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那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4: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6: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北京时间17:55，福利来啦！那今天为大家精选了两款好物，罗兰玫瑰腕表以及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最近总觉得日常穿搭缺少点点睛的配饰，这是不是大家最近的共同的需求呢？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汤唯同款的英国轻奢罗兰玫瑰腕表，平时官网售价要1-2000起，今天商城限时宠粉福利只要899，只要899起，现货只有200组。

那我们拿到的是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了抄底价，到手只要899，相当于三折多就能够拿下明星同款的腕表，三款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送人或者自用都是非常合适的，限量福利只有200块，首卖真的抢不到，登录公众号 Q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州。
1: 这里是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FM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No music, no life。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早上的7:25，感谢你持续锁定老飞九九二七，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朋友们，像我们白天忙碌一天，那晚上是不是总觉得玩会手机，哎，能放松一下？没注意时间就熬了个大夜。第二天呢，一起床，我们黑眼圈啊和眼周的周围各种纹路啊，就偷偷的冒出来了，整个人呢没精神。那别急呢，今天为大家安利一款宝藏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那这个牌子眼霜有多厉害，不用我多说了吧？用过的朋友们都懂得它的好。今天呢，为大家带来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它呢可不是随随便便改我们的包装，而是实打实的在技术上做了升级，渗透力比以前更好了，眼周肌肤吸收呢也是特别快，一点也不黏糊。那平时呢我们官网啊15毫升的正装要565元，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福利来了，零七清仓捡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一共30毫升，只要299元，平均一瓶还不到150。这个呢可是我们专属频率的专属福利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价格非常合适，大家放心囤就可以了。心动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时间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礼减5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会了。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我们的每一天。

0: 只有三个八小时，第一个八小时用来休息和睡觉，第二个八小时用来工作和学习，而第三个八小时是决定人生能否向高端发展的八个小时。在这八小时里，读上一本有意义的书，就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让阅读从这一刻起变成一种习惯吧。
1: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的好音乐来自郑智化水手，上午的7:4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有没有发现今天路面上的车一下子就变多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学生已经开学了。
1: 哦，已经开学了。
0: 哦，
1: 我说呢，来这么晚呢。
0: 啊，我主要是因为我在楼下睡了一会儿，实在是太困了，我觉得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坐电梯，你能想象吗？所以就在车上定了一个10分钟的闹表，就眯了一觉。
1: 这么一看呢，这个你的周末还是过得挺疲惫的。
0: 因为本周呢，我们这个吉祥音乐吉林音乐广播啊，在这个舒兰举办了中俄青年歌会，还有舒兰文旅周，然后和中俄的小朋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你会发现啊，这个俄罗斯的小朋友真的太可爱了。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有一个中俄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展演，
1: 哦，
0: 然后有很多的俄罗斯的小朋友他会表演节目，当然我们中国小朋友表现的也特别棒哈。但是俄罗斯小朋友他们就会更外放，就我们说更 open。
1: 更开放一些。
0: 然后旁边呢，这个小朋友他们不是要表演节目嘛？有一个就是这个杂技，叫蛇之低语。然后这个小朋友穿上这个小眼镜蛇的服装之后呢，特意在我旁边给我展示了一下。然后他一笑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好像洋娃娃活过来了。
1: 哦，
0: 所有的目光所及，当俄罗斯的小朋友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目光所及全部都是漂亮的小娃娃，还有漂亮的小帅哥小美女。
1: 而且吧，他们就是非常白，
0: 对
1: 啊，他们非常白，然后看起来吧，就有点像那种洋娃娃的感觉。
0: 然后眼睛睫毛特别长，
1: 对，
0: 然后眼睛的瞳孔颜色也是这个，就是琥珀色呀，然后这个淡蓝色呀，就你总觉得他们身上就透露出神秘。再一个也确实神秘，因为他们说话我听不懂。
1: 你说话说不定人家能听懂，
0: 啊，
1: 人家说话你听不懂。
0: 哦，对对对，他们也听不太懂。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这个跟我搭档主持的那个主持人，他也是一个俄罗斯这个小男孩。
1: 嗯，
0: 然后他呢在中国待了6年了，所以大部分中国话他都是能够听懂的，然后大部分的这个中国字他也都是能够认得的。
1: 哦
0: 哦，然后他呢就是跟我们解这个做翻译嘛，然后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小朋友来到这边，他们就是非常期待。
1: 嗯，
0: 然后来到这个舒兰之后，发现哎。这个舒兰有一个这个俄罗斯风情小镇，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发现居然有一个地方和让他们有一种产生了回家了的感觉。
1: 这啥地方啊？
0: 没让我去。你接待俄罗斯小朋友的咱不是吗？没让我去，没接待我呀。那每年呢，我们都会这个举办中俄青年歌会哈。今年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
0: 明年这个强烈邀请我们各位朋友去到舒兰，感受这个两国的这个文化。
1: 而且吧，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热闹。
0: 哦，然后这个白小白呀、金美儿呀，还有卡捷琳娜呀，不是都有在歌会上现场这个献唱吗？哎呦喂！白小白的这个歌声响起的时候，我后面一个大姐都疯了，
1: 就沸腾了呗，
0: 沸腾
1: 了，
0: 白小白，我爱你，我都担心大姐回家之后说不出话来，你知道吗？就特别的疯狂，这就是见到偶像，偶像的力量。也说到了这个，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孩子们开学的日子嘛，所以路面上的车变多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今天早上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小心慢行。
1: 嗯，
0: 还有就是各位要改变一下平时出门的这个时间了。
1: 对，一定要提前了，要不容易迟到。
0: 哦，要不堵车。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